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8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4: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5: 好呀，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5: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4: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5: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7: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6: 溺水事故揪人心，
7: 河源海事提醒您，
6: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7: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6: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7: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6: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7: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6: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7: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6: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8: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8: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1: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
0: 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2: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978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978，就从此刻开始。阿凡
2: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3: 生活从来不是坦途，有人遇到一点风浪便回到岸边抱怨命运不公，哀叹呐、前路太难，结果呢，风浪依旧始终停在原地。而那些真正的把日子过得有点模样的人呢，多半是懂得解决问题的。想一想，我们小时候学走路摔了多少回呢？哭了多少回？但如此的摔倒又爬起来的瞬间，让我们慢慢地站稳了脚跟，迈出了第一步。

跟广播有何缘？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万绿湖水色民宿。窗外的万绿湖，波涛万景，水天一色。倾听松涛拍岸，鸟语蝉鸣，体验纯真，还有天然的大氧吧，您可以大口的呼吸啊，仿佛在人间仙境当中。它有二十间全景房，还有麻将娱乐、儿童书吧、游戏厅啊、篝火露营以及 KTV、 游船、钓鱼等娱乐。来到东园的水色民宿，您将享受独属于您的悠闲。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有人说啊，在这个地球上最遥远的距离，其实是知道和完成之间的距离。我们听过很多的道理，读过很多的箴言，也曾频频点头，觉得很有理。但转到日子当中，忘了那些知道变成脚下的路。言语再动听啊，终究轻飘飘，承诺再美好，也不如一次低头赶路来得实在。真正的成熟，不是把道理挂在嘴边，而是每一句我明白了，活成我完成了。

跟着广播游河园，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和和自在庄园。它位于河源龙川麻布港原始森林当中，它是以疗愈为主的康养度假区。庄园当中啊，有不同风格的主题房、包厢，还有多功能会厅。除此之外啊，还有独栋的别院以及三合院，同时呢，还有百亩普洱茶田、围炉煮茶、观星山景玻璃房以及茶山云海观景平台、咖啡屋、无边泳池，还有古风长亭酒馆、元宇宙主题 KTV 以及台球娱乐。另外还有非遗手工房、钓鱼小木屋啊，相信啊，能够满足您不一样的需求。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

0: 聊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5: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啦。
6: 对呀，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7: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5: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6: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8: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9: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察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假期外出游玩，日常出行增多，交通安全不容忽视，小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不在路上追逐打闹，远离大型车辆盲区，不在停车场或道路周边嬉戏，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乘坐电动车务必一人一盔，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坚决不坐副驾驶，家长们要以身作则，做好监护和示范，杜绝交通陋习，守护孩子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8: 和978漫游河源，
10: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8: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一段关系啊，要走得长远，靠的不是谁多付出一点，而是彼此都愿意承担。一顿饭吃完，有人收拾碗筷啊，有人擦桌，有人整理厨房。如此的分工啊，往往不需要提前的约定，也不需要提醒，它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形成的。学会分担，不光为了完成任务，更是把生活活成两个人的样子。当两个人不再把付出啊当成额外的牺牲，而是把分担当成理所当然，彼此的关系啊就会更加的踏实。忙碌时啊有人接手，疲惫时有人分担，日子呢就在彼此的照应当中变得安稳和温暖。

跟着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林雨山居。它位于东园的康和国家温泉森林公园，原来呢是河源第一党支部的所在地，坐拥生态、温泉、人文和红色资源优势。山居当中有文旅主题、儒家学堂、赖明故居、东江旧址，还有天宫开悟、家风展馆、田园书馆、研学南药基地。林雨山居啊，它有独立的温泉池，群山环绕，溪流从山顶而来，环境非常优美。它绝对是朋友聚集、亲子、家庭、情侣度假的绝佳之地。

山河万里，方觉人间值得。爱生活，爱旅游，河源旅游广播陪你出发。

感情再轰轰烈烈，到最后还是落得最稀松平常的一粥一饭之上。有的人同桌而坐，但各自沉默，气氛呐，需要故意的维系。而有的人呐，即便只是简单的一餐，也能聊到一起。吃饭时把对方爱吃的菜呢夹给对方，甚至连吃饭的节奏都能不自觉的趋于一致。如此的不需要言说的默契呢，往往比那些有意维系的表达更加真实。如此的贴心啊，它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慢慢的磨合的结果。所以就是在一餐一饭之间藏着相处的规律。

跟着广播游河源，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康岩温泉酒店。它位于温泉之乡东园的黄村呐、啊，那里群山环绕，空气清新，清晨常常有白雾笼罩，仿佛在美丽的人间仙境。酒店面积13.3万平方米，泉眼星罗棋布，温泉常年恒温92摄氏度左右，日均流量高达6800立方米。它的温泉水啊，属于珍贵的偏硅酸的硫磺泉，还有很多对人体有益的微量物质，相较于普通温泉更加高端。温泉水有益于血液的循环，同时啊，能够缓解身体的疲劳，帮助提高免疫力。它绝对是休闲养生的绝佳之选。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3: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2: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3: 对啊。

0: 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0: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6: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当方向盘转动的那一刻，你和978的故事就已经开启。清风、朝露、云霞皆可为证。即使是缓慢的路途，也是在向前行进着。相信我，抛开那些沉闷的心情，978陪你一路畅通。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78供求热线。
7: 清新，时尚。
8: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7: 大同路的小吃，
8: 桂山的风，
7: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
6: 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7: 最美的你。
9: 房产买卖、旧货交易、房屋租赁、求职招聘。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供求热线。供求双方的沟通桥梁，买卖双方的中介使者，供求热线。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上午的9:07，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共救热线为您服务。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特别给您提供两种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00。

好的，今天是周三，时间是2026年的8月19号。那今天的服务开始了。供求热线特别为您提供生活当中需要发布信息的这样一个窗口和平台。生活当中各类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及时的发布分享出来。好的，那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呢已经公布出来了，希望大家快速的来把信息送上来。

0: 就是快乐，快乐
1: FM 九七八，快乐出发，每时每刻不一样的好声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魅力调频九七八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好的，出门看天气，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提供综合天气消息。 那这周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天气舞台的主打的内容是副热带高压，它加强牺牲的同时呢，也在指挥着雨和热的分布，雨热交织，南北各异。那接下来时间当中，究竟哪些城市会热一些，哪些城市又会不断的下雨呢？ 那这周当中副热带高压加强牺牲，南北两侧的降雨呢也相应的活跃起来了，在副高北侧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北方多地会呈现出降雨。那在副高的南侧受到季风槽或者热带低压的影响，像云南、华南等地的降雨会连绵不断。 那这几天当中呢，降雨较强的地方主要出现在两个片区，一片呢是在四川盆地的西部，另一片呢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东北一带，尤其是吉林东南部雨势比较显著。 那这两天呢，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都有所减弱，像甘肃、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以及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值得关注的就是，那今天黑龙江的南部、吉林东部会呈现出强降雨。 这些地方的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特别是咱们南方河源的小伙伴，到这边地方来游玩，一定要注意当地的天气情况。 那今天开始呢，降雨范围有所减弱，但是四川、云南、广西、海南等地仍有零星的分布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对于华南朋友来说，雨水的持久战才刚刚开始。这周当中，华南持续受季风槽的影响，期间呢还可能发展出季风低压，降雨频繁，而且由于这个水汽能量条件较好，局地可能会出现雨。 雨势猛烈的短时强降雨。那从未来十天降雨预报情况来看呢，云南到华南一带累计降雨量会普遍超过100毫米，华南沿海局地或将超过250毫米，成为全国降雨的核心区域。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南北方的气温分布情况。常年进入立秋节气之后呢，南北方的气温的差异逐渐拉大，北方会出现高温的概率大幅下降，而南方却是暑热正盛。在北方，这周高温仍将以干热型为主，内蒙古的西部等地有高温持续出没，但其他地方的高温总体不多。 而在咱们南方城市呢，四川盆地、江南、华南等地则是闷热再现。这两天的重庆。 这个北幅气温呢高达37.8摄氏度，但是呢配合较高的湿度，体感温度是妥妥超过40摄氏度，华南局地甚至体温会超过45摄氏度的地方也是有的。 那昨天开始呢，随着副高加强牺牲，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再度发展增多，而且大部地区仍会是闷热为主。上述地区露点温度普遍在24摄氏度以上，相对湿度比较大，导致体感温度是高于实际气温的。即便部分地区没有达到35摄氏度高温标准，体感温度也会轻易冲破35摄氏度，甚至达到40摄氏度。
此外呢，华南一带虽然多雨，高温日数有所减少，但是不下雨的天气同样也是十分闷热的。城市当中像武汉，这周当中最高气温普遍在35摄氏度上下，而且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会在25摄氏度以上。暑热从早持续到晚，重庆这周当中仍有频繁的高温天气。常年八月本就是重庆一年当中高温最多的月份，今年也不例外。好的，这段时间特别是到北方游玩或者是到南方一些重点的旅游城市游玩的朋友一定特别要注意这个雨区和热区了。这两个地区呢，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出现的形式，注意防范强降雨叠加引发次生灾害，同时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那最近咱们广东的降雨比较多，一定要注意外出，带好雨具。 那未来10天当中有2个新台风也会生成，那接下来

下来呢特别要注意了，这个高温加雨水同时清蒸，这段时间呢像深圳广州都有这种体验感。 比方说吧，昨天的4点半钟左右，在这个广东的预警有以下的一些地区，像这个阳春、阳江、恩平，这个开平暴雨橙色预警生效当中，另外台山、海陵、阳西、罗定、信宜、高州、化州暴雨黄色预警生效当中。 另外呢，像东莞、中山、紫荆、开平、四会等20个市县雷雨大风黄色生效当中，还有广州、韶关、梅州等54个市县高温黄色预警在线。 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暑降温，雨势较大的时候应该尽快的转入到安全的室内，并且减少外出。

好的，河源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出现，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4度。明天天气基本和今天非常类似，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34度，有雷阵雨出现。好的，关注天气，关注您的出行。以上是供求热线，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为您整理编辑的最新的天气预报。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给您一分钟自己做广告，欢迎各位快速的把信息送上来了。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记住手机号码是13825389161。

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 97.8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首先来关注一条拍卖信息。河源市区建设大道万隆城地下一层超市区01号，9月14号是公开拍卖。那最近呢，河源市源城区的人民法院将对河源农商银行抵押物在淘宝网阿里资产平台呢进行公开拍卖。具体拍卖的标的呢，就是河源市新市区建设大道南面、中山大道东面、万隆地下一层超市区的01号这个位置。好的，这块地方呢，总体的拍卖价格呢，大约是3563.53万元。好，感兴趣的朋友关注，河源人民啊，河源市源城区人民法院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呢，直接来记住啊，具体的拍卖的平台呢是来自淘宝网阿里资产平台，拍卖时间呢，您要记住了，是9月14日。公开向全社会进行一个拍卖。

好的，再来关注这条，首期尾数号码是6380，发来一条信息说德家花园，目前有房出售。 那这个德家花园的位置呢，是在越王大道和永康大道交汇地段，尖基商业中心最正对面，这里呢可以说位置也是比较得天。

0: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1: 他的目前呢出售的房产呢是三房还有四房的哈，这一边呢属于河源四小还有深河中学的啊学区房，也同时呢也属于在尖基周边这个商区啊，这个周边生活配套极为齐全。好，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目前主推户型就是3+1户型，买三房可以得四房，全屋的装修呢都是在啊精品界啊那个精装修，没有过度的居住，南北对流格局，高层采光也非常不错。好的，感兴趣的朋友呢记住这一部看房电话是158-7621-6380 158-7621-6380，尖基商圈周边的德嘉花园当中有房正在出售当中。

好的，这里是空球热线，信息互动正在进行当中。您的信息有两种途径可以快速的发布上来。微信的朋友关注978河源旅游广播，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13825389101。

0: 自由广播。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浪、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凝聚起守护的力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供求热线。搭建信息的桥梁，选择沟通的平台，你有所需，他有所求，招聘、求职、房屋买卖、二手车交易，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蒙嘉在 FM97.8 旅游广播为你开启供求热线。

好的，这里是供求热线，随时欢迎各位把您需要发布的信息及时的送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次提醒您微信的朋友关注 978河源旅游广播， 发短信的朋友手机号码是 138-2538-911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房地产数字。 今年1到7月份河源市区的新建住宅销售套数 1173套， 均价每平方米6349元， 量价同比持续的下降。 那根据商品房网签系统提供的数据， 那今年7月份相关数据统计， 出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商品房供应情况， 那1到7月份全市批准商品房的预售面积 10.29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68.11%， 其中批准住宅预售面积 是9.18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67.32%， 批准住宅预售套数是687套， 同比下降 70.66%。 好的，再来关注市区方面的数据。 1到7月份市区批准商品房的预售面积 是4.70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23.99%， 其中批准住宅预售面积 是4.24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31.43%， 批准住宅预售套数是364套， 同比下降 34.88%。 好，再来关注新建商品房的销售情况。先来关注市区方面，全市方面， 1到7月份全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 46.64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29.31%，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面积 36.70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29.24%， 新建住宅销售套数是 2855套， 同比下降 29.92%。 好的，市区方面呢， 1到7月份 这个销售面积是 19.3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18.67%，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面积是 15.12万平方米， 同比下降 9.93%， 新建住宅销售套数 1173套， 同比下降 13.37%。 好，再来关注销售价格。 1到7月份全市的商品房销售均价 每平方米是 5056元， 同比下降 3.84%，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均价是 每平方米 5411元， 同比下降 4.60%。 另外1到7月份呢，市区方面的 新建商品房的销售均价是 每平方米 5669元， 同比下降 7.55%， 其中新建住宅销售均价是 每平方米 6349元， 同比下降 11.32%。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二手房的销售价格。一到七月份，全市方面的二手房交易面积是111.9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9.67%，其中二手住房的交易面积是105.70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90%。二手住房成交套数是7966套，同比增长13.36%。 二手房交易均价每平方米3246套，同比下降9.57%，其中二手住房的交易均价每平方米3427元，同比下降7.66%。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源市区方面二手房的销售情况。一到七月份，市区二手房交易面积是58.18万平方米，同比下降6.09%，其中二手住房交易面积是51.2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4.61%。二手住房成交套数是3914套，同比增长7.17%。 二手房交易均价是每平方米3664套，同比下降5.64%，其中二手住房交易均价是每平方米3826元，同比下降8.44%。 好的，根据以上的数据分析呢，一到七月份我市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是下降的，销售均价同比也下降，二手房交易面积同比是增长的，交易均价同比下降。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0: 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1: 螃蟹又横穿马路。
0: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1: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2: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几条信息。河源中小学开学寒假时间已经是公布了，暑假已经是过了大半了，开学的脚步也越来越近。 2026年的秋季学期河源学子什么时候开学呢？ 家长和学生朋友可能比较特别急切地想了解。 河源是2026到27年学年全日制的普通中小学校的学习时间是这样安排的。第一学期呢，开学时间，普通中小学校2026年9月1号，是正式开学。寒假开始的时间是小学、初中是这样的，2027年1月23号，普通高中是2027年的1月30号放假。 那第二学期是这样安排的，开学时间普通中小学校 2027年2月22号开学， 那暑假开始的时间小学初中是在这个时间 2027年7月10号， 普通高中是2027年7月17号。 那最近的河源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印发河源市2026至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的通知，明确呢我是2026到27年普通中小学校校历的具体安排。 好的，具体时间呢，登在这个河源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当中推出。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假期安排。中秋节还有一个多月就到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放假时间是9月25号星期五至27号星期日，一共是三天，不调休。 在这也要提醒大家哈，中秋国庆两个假期间啊，间隔时间是3个工作日，如果您能够提前把年休假格提前请下来，在这三天连拼2个节日，那就能够有个超长的假期了。 全长时间呢，大约会是13天左右的超长假期。嗯，您期待吗？
1: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共同关注一个大型的活动。那8月27号开始呢，到31号这个时间段当中，2026年南国书香节和园分会场呢将拉开帷幕。活动紧扣书香岭南学以致用啊，致园，通过图书展销、文化体验、公益惠民等一些方式，构建起市级主会场加各县区分会场，再加线上云书展，全域书香矩阵，那诚邀广大市民共赴全民阅读文化盛宴。

0: 好的，另外也提醒大家，这个季节当中呢，这个河源的水果呢，应该是猕猴桃正当时了。那河源猕猴桃呢，种植有50,000多亩的猕猴桃，目前呢已经是进入集中采收期。很多朋友呢，抓住这样的机会到这个猕猴桃基地亲自采摘，体验了采摘的乐趣。 好的，这里有几个点您可以考虑一下了。如果有时间，周末的时候呢，带着家人一块儿去看一下，一方面呢能够感受农村的乡土风情，另一方面呢可以直接下地来采摘这个猕猴桃。那这里呢比较集中的地方呢，可以到下车镇的云峰村红月家庭农场来采摘猕猴桃。这里有30多年种植历史了，种植了有 100多亩的红心猕猴桃，品味非常高。那根据了解呢，这个 和平的猕猴桃呢，是作为全国最南端广东省唯一的国家级猕猴桃生产基地。 这个和平县呢是依托优越的高山生态资源，持续做大做强了猕猴桃特色富民产业。全县呢有50,000多亩的猕猴桃种植规模，已经形成了像青州镇、下车镇两大核心种植产区，培育多个优质特色品种。 好，另外呢，和平猕猴桃成功的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 Wait a minute, yeah, you can give me that back.
0: 好的，很多朋友呢，在朋友圈当。

当中也晒出了采摘猕猴桃的这个喜悦的场景。那这个猕猴桃呢，确实采摘乐趣是非常足的。首先呢，挂果非常丰硕啊，果实累累在头上，整个的看起来呢就是非常惹人喜欢。还有猕猴桃的结果率也是非常高的哈，密密麻麻，果大个甜。那边吃边摘，这一种场景呢也是非常难得的。好，有时间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今年到和平采摘猕猴桃的机会。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

好的，时间来到上午的9:57，今天供求热线为您服务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还有信息继续通过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记住我们的工作手机是13825398961。再次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

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3: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5: 告别，
0: 再会，
5: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8: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啦！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暑期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间增加，网络诈骗和沉迷风险明显上升，同学们要牢记3步1多准则：陌生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坚决不私自进行游戏充值或给主播打赏，不随意添加陌生网友，更绝不私下见面。遇到不良信息或诈骗套路，不要慌张，第一时间告知家长处理，自觉做到绿色、文明、健康上网。
6: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0: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原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6: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0: 同是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7: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8: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7: 溺水事故揪人心，
8: 河源海事提醒您：
7: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8: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7: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8: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7: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8: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7: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8: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7: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9: 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地貌复杂多样，台风、暴雨、洪涝、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多发频发，影响时间长，灾害损失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灾害，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我们坚持未雨绸缪，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灾害风险。我们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用实际行动

0: 强高质量发展，助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创造新的辉煌。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公民学校学生何仁超，现在是中午12点。阅读使人充实，让人增长智慧。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学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在家玩耍时，小朋友们要牢记，不攀爬阳台、飘窗和栏杆，杜绝高空抛物，不随意玩弄打火机、刀具、电器和燃气，掌握基本用电用火知识。独自在家时，无论陌生人以什么理由敲门，一律不要开门。家长们要定期检查电路、燃气和厨卫设施，及时排除隐患，常态化做好居家安全监护。只有细节到位，才能全方位守护孩子居家平安。
0: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6: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8: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9: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8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8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10: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河源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的桂宇鹏同志。宇鹏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今天宇鹏要给我们广大的听友带来怎样的内容呢？
12: 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中的刑事执行检查。
11: 好的，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刑事执行检查。
12: 在介绍开始之前，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在2016年7月，孙某某因犯非法买卖枪支罪，被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宣告缓刑4年， 在北京市海淀区某镇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期间，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日常监督时发现，孙某某存在未经批准擅自外出、出境等应当撤销缓刑的情形。通过调取孙某某社区矫正期间的出行信息，并且和孙某某的请假批准手续记录进行对比，发现孙某某在被实施电子监管期间，故意对电子定位装置不充电，擅自外出一次，在被摘除电子定位装置后，又利用每个月到司法所当面报到的间隔期间，擅自外出20余次，最长一次达19天，其中违法出境2次，累计11天。经询问孙某某，其承认未经批准擅自外出的事实。2019年5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海淀区司法局提出纠正意见，建议其向法院提出撤销缓刑建议，区司法局采纳，并于同年6月向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法院致发撤销缓刑建议书。7月，滨海新区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撤销孙某某宣告缓刑4年，收监执行原判有期徒刑3年。这就是最高检第33批指导性案例中的社区矫正对象孙某某撤销缓刑监督案。第二个故事，2020年11月，贾某某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宣告缓刑1年，在河南省滑县接受社区矫正。2021年1月，滑县人民检察院接到贾某某反映，其以长途货运服务为生，在社区矫正期间，因工作和生活需要，向司法局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未获批准申请监督。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经核查发现，滑县司法局不批准的理由为，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确此类活动能否跨省，因此不予批准。贾某某可以在每次外出时临时单独申请。检察机关了解到，贾某某承包某运输公司滑县至江苏和山东运输路线，每月往返次数较多，运输任务一般临时通知，接任务后再申请外出，严重影响按时完成运输任务。贾某某全家的生活支出主要依赖其工作收入，当时因无法完成运输任务，收入锐减，一开始举债偿还贷款，家庭正常生活难以维持。另外，贾某某犯罪系亲属之间的矛盾引发，社区矫正期间贾某某表现良好，社会危险性较小，其从事长途运输期间未发现有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滑县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法律规定社区矫正对象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需要和实际困难，以便更好地回归社会。根据立法精神，可以将跨市县理解为包含跨省份之间的市县。在经过听证程序研究之后，该检察院依法建议滑县司法局批准贾某某的申请。滑县司法局逐级请示之后，批准了贾某某经常性跨市县活动6个月。这就是最高检第33批指导性案例中的社区矫正对象贾某某申请经常性跨市县活动监督案。通过这两个案例，大家能看出来，刑事执行检察就是对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国家刑法执行工作依法顺利进行。它既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展现了人性的温度，主要包括派驻监管场所检查、社区矫正检查、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监督等8项职责。
11: 通过宇鹏的两个故事我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呢，想请您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检察机关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与我们社会大众它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12: 好的，近年来内蒙古的纸面服刑案、北京的郭文思案、云南的孙小果案等刑事执行领域的焦点案件都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刑事执行尤其是刑法执行的公平公正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因为它关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价值追求，也关系到社会公共安全。步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刑法执行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提升刑法执行质效。最高检强调，不断加强和改进刑法执行监督工作，促进提升刑法执行质效，这些都赋予了我们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更重的责任。今年以来，河源市检察机关稳步做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 一是部署开展了强制医疗执行专项检查活动，针对不规范问题区分情况提出了口头纠正意见，制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均得到采纳整改，将上级要求落到实处。二是对刑罚交付执行不规范问题制发了纠正违法通知书、检查意见书和检察官告知函。三是开展了对河源监狱、连平县看守所、紫金县看守所巡回检查，就发现的问题持续督促整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着力破解刑罚执行监督不够有力、派驻巡回检查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合力守护司法公平正义。
11: 好的，非常感谢桂宇鹏同志今天来到检察之窗节目进行的分享，相信通过我们本期检察之窗，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对刑事执行检查这项工作呢会有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好，非常感谢宇鹏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同时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友收听关注本期检察之窗，我们下期见。
13: 我们的目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4: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13: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让你我共同努力。
11: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15: 环保小知识，
16: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从雪域之巅到碧波苍鸣，从森林秘境到湿地浅滩，万千生命生息繁衍，亿万年演化，锦绣河山，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呼吁各方同心，守土尽责，筑牢万物共荣之基。思想领航，擘画生态蓝图，法治筑基，守护万物生长，协调机制，凝聚保护合力。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正阔步引领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治理的新征程。2026年3月，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正式通过，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顶层设计相继落地，以坚实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庄严承诺。山海为卷，绘就共生图景，实践为笔，书写保护华章。茶园栖鸟，漫山茶韵伴清明，抚河静水，湿地飞鸟聚生机，护牡丹种质，一城风华尽舒展，守马鹿种群，高原千里 牧歌扬，师弟兴桑，探索三生融合新路径，金瓶蝶舞，秘境守护促共兴，立体重阳，银阳火绿意重萌，火山石湖，会议分享续灵根，自然引签，野生狗欢助心交，明法助滴，生态屏障稳如山，科技为情，文化为脉，制度为基，每一处实践都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成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我国森林覆盖率提高约2%，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近500种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等级下降，300多种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稳步增长，从防微止损逐步转向系统恢复，中国为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注入强劲力量。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捐资助力推动昆盟框架落地实施，昆明基金汇集40余个发展中国家，从深度参与公约谈判，推动凝聚国际共识，到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保护合作，联合开展30余次跨境科考，以中国智慧绘治理蓝图，以中国方案聚共生之力，以中国行动共筑地球生命共同体。护一方生灵是矢志不渝的庄严承诺，则万物共荣是久久为功的永续征程，全国上下将始终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生物多样性高质量保护助力高水平发展，以科技赋能法治护航，在引领全球治理中彰显中国担当。展望15五，让我们携手共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万物生生不息的美丽中国。
9: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3: 如果风能传递978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978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12: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4: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4: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5: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中午13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
1: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如果九七八不能和你一起行至最高处，那我们就在最高处重逢。只要你记得和九七八说说来时的路就好了。如果不顺路的话，九七八就以过客之名祝你平安顺遂。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

0: 看着那太阳东起西落，有点亮。
1: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越，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下午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关脆性主治医生擅长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常见病熟练掌握，院前急救急复症诊断及治疗，胸痛与脑卒中识别，急危重症患者抢救，如心脏衰竭、呼吸衰竭、失血性休克、呼吸心跳骤停等。
6: 大家好，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关翠信医生，今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溺水的紧急处理。溺水只需短短几分钟，就会造成大脑严重缺氧、肺部损伤，甚至留下终身后遗症或者危及生命。如果发生溺水，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迅速上岸，立即将溺水者带离水中，确保环境安全。二，清理口鼻，清理口中的泥沙、水草、异物，保持呼吸道通畅。三，判断呼吸心跳，有呼吸则侧卧位保暖，防止呕吐物、呛吸，等待急救。无呼吸、无心跳情况，则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即胸外按压加人工呼吸。四，及时呼救，全程拨打120，尽快送医。五，切勿摇晃、倒水，以免加重窒息与损伤。最后，大家请记住，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遇人溺水，科学呼救，不盲目施救，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平安。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关翠信医生，下期再会。
0: 嗨，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7: 九七八陪你的周一，
8: 闹钟在敲我。
9: 九七八和你的周二，
10: 放马过来吧。
9: 九七八等待的周三，
11: 我是自愿上班的。
9: 九七八惊喜的周四。

0: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今天是周五啦，是个欢
1: 迎你的日子呀。978期待的周五，
0: 前方是周六，严禁拥堵。哇，
1: 978快乐的周六，
0: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1: 978静悄悄的周日，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1: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为每一位带来希望与温暖。听广播，我最爱978。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2: 我多想能多陪你一场，
3: 把前半生的风景对你讲，
1: 以娱乐的名义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4: 超级明星
1: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

来自草蜢乐队《失恋阵线联盟》。虽然说这首歌跟失恋有关，但是今天是一个值得甜蜜幸福的日子。今天呢是8月19号，农历七月初七，今天是七夕节，同时呢是中国医师节。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所以呢就想到了这个医生跟七夕节挂钩在一起，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恋爱脑到底是不是病呢？也是刚才突然想到的啊，这个恋爱脑是不是病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可以发送互动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0分，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骄阳，在周一至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段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提醒各位，如果说在上班的路途当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同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文明驾驶，不要加塞儿抢行。

那其实刚才有说到关于这个恋爱脑是不是病啊，恋爱脑是不是病我是不知道，但是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做几个建议哈，就是培养一些输出型的爱好其实是挺好的，综合来看呢有三种爱好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啊。生活当中不妨有意识的去多培养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运动型的爱好，运动呢是一个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啊，大家可以知道，因为它可以强身健体，改善我们的情绪啊，这个帮助更好的入睡，比如说像散步啊、骑行啊、瑜伽呀、跑步等等。有社交属性的团体运动，比如说像很多朋友喜欢的羽毛球，还有前两年很火的飞盘啊、篮球等等啊，都是可以满足社交需求。第二，手工型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呢在于产出，比如说你做手工，或者是去摄影、园艺，甚至是做家务等等，可以在你烦闷的时候通过向外输出去排解不良的情绪，还可以培养专注力，是保持精神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方法。第三类，精神型的爱好，这类爱好的特点呢是在于输入，比如说你听一听音乐、读一读书、看一看展，像我自己我就特别喜欢看展啊，那么是可以丰富到我们的精神世界，训练大脑和思维，延缓衰老。那这三类低成本的爱好其实是可以把自己的身心健康，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的，大家不妨有意识的多培养一下。好的，一路畅通，一路好心情，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好，那么上班路途当中及时的路况信息，或者是说您看到一些不文明的交通行为，那么大家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

0: 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4: 一座城，一条路，一段温柔的午后时光。
5: 听河源，听风景，听一路畅通的美好。
4: 行走在城市之间，感受生活的温柔与浪漫。
5: 穿梭在旅途之中，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与心情。
4: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
5: 一路畅通下午版，用心陪伴每一段出行。
4: 愿你前路平坦，心中温暖，一路顺畅，
5: 一路畅通，一路相伴。

好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7分，各位好，我是骄阳，特别提示大家啊，逐渐迎来上班的高峰期，各位车友请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 今天呢是8月19号， 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 那么记者今天从国家卫健委了解到哈， 截至2025年底， 全国职业医师包括助理医师 达到529万人， 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 说到这个医师，刚才也说了哈，卫生健康，那么接下来这个事儿就是提醒大家关于卫生健康的问题。平时洗衣服，很多家庭会用洗衣机来洗，但是要问大家，一般贴身的衣物，包括像这个内衣啊、内裤啊、袜子之类的哈，您是跟衣服一起洗还是分开洗呢？接下来要特别提示大家，河南省中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一名8岁的男孩啊，前胸后背是出现淡 褐色的斑块，而且呢还有这个非常薄的这种鳞屑。那么经过检查呢，确诊为花斑癣啊，是真菌感染所导致的。那么医生询问才了解到，他们一家人呢，像衣服、袜子全都是混在一起来清洗，而且呢最讨厌的就是这个孩子的爸爸啊还患有脚气。那么这个袜子呢也是经常放在洗衣机里混着一起来洗，所以 真菌发生了交叉感染，导致孩子的皮肤被传染发病。所以啊，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

醒大家，提醒广大的家长要格外的关注，像袜子啊、内衣啊、贴身衣物切忌混在一起洗。另外呢，就是大人和孩子的衣物啊，更得分开处理。

好，说完了卫生健康，接下来咱们还是说一说外出的安全问题。最近呢，广州从化有三名17岁的青年攀登天堂顶，因为体力透支，结果被困在了山里。消防接到警方的这个接到报警之后啊，派出了4名救援人员和1名向导，连夜进山去搜救。2个小时之后，终于找到了这3个人，补给饮水、食物，恢复体力。那么护送他们下山，并且是在次日的凌晨移交给了家属。被困青年坦言说啊，哎呀，没有充电宝就死这儿了哈，所以这个充电宝算是保住了手机的用电量，才拨通了求救电话。那么消防呢特别提醒哈，就是喜欢外出户外运动的朋友要格外的关注，登山之前务必要做好相关的规划，比如说你规划好路线，千万不要去没有开发的区域，包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做了提醒。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备足充电宝、照明等这些应急的物资，切记夜间登山，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一些危险的话，要及时拨打119。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21，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带来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啊。那么这个时间的路面的车流会比较多，因为是到了逐渐迎来下午的上班时间段，所以在这里哈，要温馨的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都是文明的驾乘者啊，咱们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不要加塞抢行。同时在路途当中，如果说您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可以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今天的这个天气哈，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但是今天的这个七月初七好像没有下雨，目前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室外的实时温度在33-34度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在37度，温度还是比较高，天气有点热，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长时间的在户外活动。

今天是七月初七哈，七夕节，但是今天是不会突然下起大雪，目前也没有下雨的症状啊。那今天七夕佳节喜结良缘，在今天上午由河源市民政局指导，源城区民政局主办的七夕良缘爱在金秋新人创意主题活动呢，是在婚姻登记处甜蜜举行，有五对新人参加了集体颁证仪式。活动现场温馨的布置，那么服务贴心，氛围甜蜜十足。新人们在领导嘉宾、亲朋好友的见证之下，许下爱情的誓言，领取结婚证与定制婚书，定格专属七夕的浪漫时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陪伴各位在行车路上。上班的高峰时间段再一次提示大家请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么民间啊，因为今天是七夕，民间传说中牛郎织女呢会在七月初七通过鹊桥相会，但事实上呢，牛郎星织女星即便是在七夕这一天啊，仍然是隔着银河遥遥相望。不过呢，银河中确实是有一处渡口，好像是方便牛郎织女相会的鹊桥。循着牛郎星织女星和天津四组成的这个夏季大三角，便能够找到这座富有想象力的星空鹊桥。

牛郎跟织女啊，这个打个电话，织女，比如说牛郎给织女打电话，他得16年后织女才能够听到。那有些爱呢，其实可以早点对你说出来。那今天是七夕，愿你有所爱也被爱。那说到这个爱的问题哈，七夕要勇敢的大声表达表白出来。最近在湖南长沙一个公司就发起了七夕祈愿计划，鼓励员工在乞巧节来许愿，并且呢助力员工心愿登上长沙五一广场大屏。于是员工们就纷纷选择给自己的亲人啊宠物来祈愿哈，也有送给自己的。那么有人希望织女赐予自己勇气，还有人发誓努力搞钱，带朋友过上好日子等等等等啊。很多网友在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呢，说哎，原来七夕可以是这样过的呀。无论是七夕怎么过啊，如果说这个收音机前各位还羞于表达爱的朋友，还是要勇敢的大声说出爱，表达爱，千万不要等到失去了再后悔哦。好，一路畅通，马上要到2:30报时广告时间段，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一路畅通，我们稍后见。

0: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成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十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9: 内部消息，稳赚不赔。
8: 小心，是杀猪盘陷阱。陌生金融精英带你玩的小众平台，前期盈利都是假象，大额投入后必卷款跑路。河源市公安局提醒您，正规投资无捷径，高收益必伴有高风险。不下载陌生 APP， 不向私人账户转账，守住辛苦钱，幸福不打折。
10: 下午好，九七八陪你慢慢走，伴你一路畅通。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这一年，你可能经历了人生的至暗时刻，也许欢喜幸运，也许满是心酸，也许疲惫不堪。也许有很多遗憾，但请你找到一个目标，务必坚持下去。和九七八一起，带着晨间的寂寞，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奋战的决心，继续加油。你若决定灿烂，那么山无遮，海无拦，光总会洒在你身上。九七八。

愿所有的人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听广播，我最爱九七八。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下午版。欢笑相随，乐享生活，河源旅游交通广播 FM 97.8，一路畅通下午版，我来喽。最搞笑的娱乐脱口秀，最口水的话题八卦阵，最新鲜的 K 歌体验。

0: 民意，挑逗你的神经。上班路上，一起嗨起来！
1: 超级明星，
0: 九七八一路畅通，下午版，快乐不停歇。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2:36，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焦阳。刚才呢，在这个上半时段的尾声哈，有跟大家说到，我们要勇敢的表达爱，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中国人都是相对内敛的哈，就是不善于去表达自己的爱，就很多时候会放在心里，尤其像我们的父辈母辈那一代哈，更加的不善于表达。那么来，刚才我就说到哈，这个是应该要勇敢的表达。那来看到叶子，他说，哎呀，现在不敢表达爱啊，只要表达最后人财两空。什么叫人财两空？你对你的另一半去表达爱也是人财两空吗？这人不是一直都在吗？其实这个勇敢表达爱不仅仅是说对爱人啊，对亲人，对朋友，包括对自己，爱自己也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所以说我们也要学会爱自己。爱自己，那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所以接下来呢，就要来关注一下跟健康有关的事儿了哈。那先来说说洗澡，这个洗澡，朋友们肯定会说了，每天都要洗澡啊，有的时候可能还洗两次呢，对不对？大家一般都是什么时间洗澡呢？那洗澡呢，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血液循环，缓解疲劳，但是呢，它也会触发身体的清醒机制，从而呢，就降低睡眠质量。那么热水刺激，使得血管扩张，血液集中流向皮肤，就会导致核心体温不降反升，那么体温升高就会干扰到我们下丘脑的体温调节中枢，抑制大脑褪黑素的分泌，那么温暖环境呢会激活大脑的奖赏系统，可能会让神经更加的兴奋。所以说很多朋友会说了啊，往往就是好像本来很困哈，结果洗完澡之后越洗越兴奋。所以呢，其实医生就建议大家哈，在睡前一个小时或者是更早的洗澡会更好。其实建议大家，比如说你下班回到家就洗澡，能够清除我们身上的汗液和污垢，而且呢还有助于减压哈。有几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不少人呢就有睡前洗澡拖延症，比如说像我就真的是哈，可能有的时候像我跳完舞回到家已经挺晚了，大概9-10点钟了，但是当我洗澡的时候，可能我一直是拿着手机，久久不愿放下，洗澡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再加上要洗头发，要吹干头发，所以往往睡觉就特别的晚哈。那这样是不好的，不应该拖延。那如果说咱们比如说像朋友们下班回到家，你就先洗个澡，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焦虑拖延的心理，还可以把自己从疲惫的状态给释放出来，那么和白天上班的这个状态呢做一个切割哈，去除班味儿，哎，提升咱们的幸福感。第二呢，就是洗澡的时候啊，我们是处于一个温暖狭小又安全的环境中，压力呢也随之而去，大脑呢它就会释放多巴胺，会让心情变得更加的愉悦。第三点，洗个热水澡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加强人体新陈代谢，就会让人感觉哈会更加的惬意。所以呢，不建议大家临睡觉之前才洗澡哈，建议大家可以把洗澡的时间提前一点，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或者是更早一点来洗澡哈，这样会让自己更加的放松。

0: 今天呢是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接下来呢，我们也分享一下专业医生的一些建议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藿香。哎，大家提到藿香，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平时夏天如果不舒服了，喝点这个藿香正气水，或者是抹点藿香正气水。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藿香哈，竟然能做那么多的饮品。
1: 寒湿困脾这种的状况呢，是多由于外感风寒，内又伤实质引起的。主要的症状是恶心，甚至想吐，胸闷，脘腹的胀闷，大便是稀溏，有的时候比较重的可以出现腹泻。另外它有外寒，还有可以有头痛啊，鼻流清涕呀，还有周身的困倦乏力这些个表现。因此这一类腹泻的这个调理呢，给大家介绍的方法是解表化湿，理气和胃，推荐的是藿香代茶饮。其中呢，组成呢藿香6克，紫苏梗6克，生姜3克。在这个代茶饮里边呢，藿香苏梗是芳香的，它有解表散寒的作用，另外它还有行气和胃的功效。而生姜呢，它有散寒解表，也有温胃止呕的作用。所以呢，一般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外有表寒，内有湿邪所引起的这一类的腹痛腹泻，甚至恶心呕吐，可以选用它。如果是咽喉的肿痛啊，或者是口干上火的这类的朋友呢，就不适合使用了。
0: 所以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呢，还是可以试一试藿香代茶饮啊。如果说是这个寒湿困脾，这大多是因为外感风寒内伤实质引发的。那如果是其实就是你比如说恶心想吐啊，胸闷啊，腹胀啊，腹泻，还会头痛流清涕，哎，浑身比较困乏乏力的话，就可以来试一试藿香代茶饮。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再次提醒到各位车友哈，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在您的行车路途中有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978河源旅游广播。这个时间段正是下午要上班的时间段哈，这个哎，作为牛马，我们又要继续的来努力搬砖了啊。这个牛马搬砖的时候，大家有平时遇到工作会不会秒回信息呢？啊，接下来就想跟大家来说一说秒回这个话题。心理科学进展杂志刊发研究显示呢，需要秒回工作信息的情况可能会给职场人的身心带来消极影响。首先第一个哈，是打乱工作节奏。比如说为了接收回复信息，我们手头可能正在做的事情你就得放下来，随后呢就比较难专注，那么工作效率它就会降低。很多调研发现哈，临时增加的事物呢是职场人排名前3的压力来源，仅次于日常工作任务多和责任重大。那么长时间如果处于随时被干扰的状态之下，那么人们更容易心烦意乱了哈，会惶惶不安，会降低工作投入，增加职业倦怠，甚至是会导致抑郁、焦虑等这些消极情绪。第二就是无法充分的休息。这个所谓的秒回的需求呢，其实让打工人很难得到完整安心的休息时间。研究称啊，为了更快的回复消息，那么员工呢必须在工作间隙啊，或者是非工作时间，也要持续考虑与工作有关的问题，不能够全身心的放松。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要持续的暴露在高强度的工作以及不充分休息的这个休息当中哈，那么导致压力持续的累积，最终也会带来慢性健康的损害。第三，还会影响家庭关系。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如果说您和正在和家人一起吃个晚饭，哎，聊着孩子学校里的趣事儿，忽然公司来了条消息，哎，比如说要让你查一个数据之类的哈，那么大家都在有说有笑，就你一个人在埋头查资料回信息，这个欢快的氛围可想而知，他肯定是会马上冷却的，那这顿饭

有时候错过可能是难免的，但大家尽量都不要拖延，今日事今日毕哈。他认为呢，拖延症是有解决的方法的哈，他会提前把要做的事情写下来，最需要做的事情呢就早上完成。当自己有拖延症的时候，不会要求自己立马完成这件事儿，会用另外一件事情来拖延这件事儿，去换着做。他会用交替任务的方式哄自己去行动，把单个任务拆分成小关卡，哎，就像升级打怪啊。我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他这个工作方式。但是足以证明的这个演员蓝盈盈她是比较有条理性的，像我自己的习惯就是一般也是我是不喜欢拖延的，就是如果说有事情交到我手里，我会第一时间把这个事情给完成了，因为一旦拖延就真的拖着拖着可能这个事儿就不想做了。经常身边的朋友啊，就是有几个关系特别好的闺蜜，大家都是会这么说，就是但凡手里有什么事情，哪怕加班加班加到很晚，可能晚上到了凌晨好几点了，但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才能够放心。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哎呀，这该死的责任心啊。所以我确实不太喜欢把事情拖延啊，如果一件事情第一天你能做，非要去拖到第七天才做，那其实早晚都要做，为什么非要拖那么久呢？对不对？2:46，一路畅通下午版，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我是骄阳，周一至周五下午的这个时间陪伴大家在行车路上。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平安之声，聚焦警方动态，讲解安全防范常识，宣传法律法规政策，介绍先进人物典型，关注交通路况。河源市公安局、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平安之声，让我们共创平安河源，构建和谐交通。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平安之声节目，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是由河源市公安局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那么本期节目啊，我们将结合公安日常受理口岸查验真实案例，盘点咱们市民出境游最容易触碰红线的五大认知误区，每一条呢都是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规定，以案纠错筑牢最后一道出行法治关卡。首先，误区一，出行目的随便填，编造理由办签注不会被查到。很多市民觉得啊，这个窗口呢只是核对材料，不会核查后续行程，为了方便前往港澳，就谎称商务出差、研学交流申请签注，实际目的呢只是游玩甚至参与赌博。那么在这里要纠正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对骗取护照、骗取出境入境签注有明确处罚条款，边检部门可以通过机票、酒店入境记录交叉核验，一旦查实，直接作废签注，处以罚款，记入出入境失信系统，未来办理各国签注极易被拒。办理证件务必实事求是，是什么出行目的就申请对应签注。误区二，护照在有效期内就能放心出境，不用管剩余时长。很多家长啊，翻出旧护照，只要看到有效期没到就准备使用。那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硬性要求护照剩余有效期要大于6个月，哪怕只差几天，不足半年，都会被航空公司直击柜台、目的地入境口岸拒绝放行。同时呢，证件破损、缺页、手写涂改均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认定的无效证件，暑期出行之前务必要提前2-3个月自查。那么未成年人5年期护照重点检查到期时间。误区三，闲置的护照、港澳通行证借给亲友使用只是小事，很多人出于人情把不用的出入境证件转交他人使用。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明确禁止出租、出借、转让出入境证件，一旦他人使用该证件偷渡、涉赌、从事非法活动，证件持有人需要承担连带法律责任，轻则行政处罚，重则追究刑事责任，个人出入境权限直接受限，重要身份证件绝对不可外借。误区四，在境外偶尔小额参与赌博，回国后不会被追责。部分游客认为啊，境外赌场合法，偶尔玩几把无人监管。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我国实行属人管辖原则，只要是中国公民，在境外实施赌博违法行为，回国后公安、移民管理部门依托口岸出入境数据、境外消费记录，可开展核查约谈，多次参与直接依法处罚。

0: 如果为参赌违规骗取出境签注，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双重违法代价巨大，切勿心存侥幸。误区五，未成年人独自出境无需额外证明材料，凭证件即可登机。 有家长让10岁左右的孩子单独坐飞机出境，只带了户口本和通行证。在这里提醒大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没有强制要求监护人必须陪同出境，但境外部分国家入境规定，各大航空公司、承运规则均要求未成年人单独出行提供监护人授权同意书、出生证明、公证文件。 如果是提前没有准备，极有可能在机场被拦截，无法登机。所以呢，警方建议低龄儿童尽量由监护人陪同跨境出行，确需委托他人陪同，全套监护证明随身携带。愉快的暑期出境之旅，根基永远是合法合规。 认真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如实申领出入境证件，按期离境，不非法滞留，坚决远离跨境赌博，恪守文明守法准则，既是保护自身权益，也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河源公安也将持续优化出入境窗口便民服务，严厉打击骗证违规出境、涉赌关联违法行为， 守护全市群众平安顺畅跨境出行。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平安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谢谢，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现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6: 跟住嚟呢首歌，亦都系重新改编，哥哥一首非常经典嘅歌。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阳光播，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4: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3: 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978陪你的周一，
6: 闹钟在敲我。
5: 978和你的周二，
6: 放马过来吧。
5: 978等待的周三，
6: 我是自愿上班的。
5: 978惊喜的周四，
7: 还有48小时2880分钟。
5: 978期待的周五，
7: 前方是周六，
8: 严禁拥堵。
9: 哇，978快乐的周六，
7: 都长这么大了，在休假这件事上还是一如既往的藏不住开心。
5: 978静悄悄的周日，
7: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周一。
5: 周一到周日，978听你想听，爱你所爱，
10: 为美味带来希望与温暖。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2: 梦给他，
13: 也悠悠弯弯冰冰静静
12: 擦过。
11: 97.8一路有老歌。

0: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当中，总有一些名字如同北极星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都隐隐地照亮着我们的音乐之路。欢迎您收听97.8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本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来感受任贤齐的经典好歌。
1: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
0: 任贤齐这位集歌手演员于一身的全能艺人，就是那颗永不褪色的星辰。他的歌声曾经陪伴了多少人的青春岁月，那些旋律与歌词至今仍然能够触动心弦。
1: 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97.8为您推荐任贤齐《心太软》。提到任贤齐，怎能不提《心太软》呢？这首歌几乎成为了他的代名词，温柔而略带伤感的旋律，搭配直击心灵的歌词，道出了多少人在感情中的无奈与牺牲。每当夜深人静，这首歌总能勾起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让人不禁反思，是不是我们都太过心软而忘了爱自己呢？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心太软》。

我是九七八小粉丝，嘻嘻，我最喜欢听九七八了。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0: 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伤心太平洋》。作为《神雕侠侣》的主题曲，这首歌以其深情而辽阔的曲风，完美诠释了剧中人物的悲欢离合。
1: 离开真的残酷吗？活着温柔才是可耻的。
0: 而歌曲中的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如同爱情中的波涛汹涌，让人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这首歌不仅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更上一层楼，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0: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1: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0: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1: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0: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几百次，
1: 听得几百次，
0: 你还想听。

0: 次，你还想走？听歌的人啊，你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1: 97.8为您分享任贤齐对面。

0: 看过来，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
0: 如果说心太软是成熟爱情的写照，那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则是青春初恋的甜蜜宣言。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轻快，歌词简单直接，同时也充满了青涩与纯真，仿佛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勇敢表达爱意的年纪。它不仅仅在当时风靡一时，同样也成为了许多校园晚会的必唱曲目。你是否有过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定了那个对面的女孩的经历呢？97.8这一时段为您推荐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回家吧。
1: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担保。这首歌呢是《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歌曲中让我悲也好，让我醉也好，狂歌当哭，千金不换，红颜一笑，唱出了武侠世界中儿女情长。

江湖豪情。他不仅展现了任贤齐深厚的唱功，更以其独特的武侠韵味激发了无数人对于武侠世界的向往。97.8为您推荐任贤齐《任逍遥》。让我

午后最自在，晚间最慵懒，跟着音乐慢慢快活，好音乐好生活，一起享受九七八。

97.8，这一时段这首歌来自任贤齐，花太香。作为新楚留香的主题曲，花太香以其悠扬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让人沉醉在其中，而歌词中的每一句都如同花香般沁人心脾，却又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愁。它不仅展现了任贤齐的多面唱功，也让人对于剧中人物的情感纠葛有了更深刻的体会。97.8为您推荐任贤齐《花太香》。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4: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两瓶，238元得三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6: 爸爸，针头。

0: 鼻孔的牙齿还尖吗？
1: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0: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快乐暑假不只有玩乐，更要有自律和健康。同学们要科学规划假期生活，规律作息，早睡早起，坚持户外运动，做到劳逸结合，改掉懒散拖延的坏习惯。家长们要珍惜亲子时光，多沟通，多倾听，及时疏导孩子的负面情绪，用心呵护孩子心理健康，同时做好夏季卫生防护，防蚊消杀，规避常见传染病。让我们同心协力，陪伴孩子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向阳成长的暑假。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5: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室工作2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
6: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更伤肾？睡眠是人体最重要的自我修复时窗，在深度睡眠期间，肾脏负荷明显减轻，肾小管细胞得以修复，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活性下降，血压自然回落。睡眠可以说是肾脏的天然修复剂，这些过程白天是无法替代的。可如今夜猫子作息越来越普遍，那么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对肾脏伤害更大呢？近期欧洲预防心脏病学期刊发表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超过9万名参与者，按职业特征将其分为白班组和夜班组，结果显示与白班组相比，长期高强度夜班人群发生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的风险显著升高，最高暴露组风险约为白班组的 1.32 倍。研究者进一步按睡眠时长和昼夜偏好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睡得少，小于6小时每晚，会使心脏肾脏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升高至 1.51 倍。也就是说，相比睡眠时间偏晚，睡眠时间不足对肾脏及代谢健康的损伤更为直接和显著。一般建议成年人每晚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晚睡就可以高枕无忧。睡得晚其实对大多数人也是有一定伤害的。从生理机制来看，人体昼夜节律精密调控着以下关键过程：一、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昼夜波动节律；二、夜间尿液浓缩、肾小球滤过率的周期性变化；三、免疫炎症反应与代谢激素的节律性分泌。长期晚睡会打乱这一精密节律，导致血压调控紊乱，交感神经持续激活，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睡得晚，起得晚，即便看上去睡够了，也在以间接的方式持续损伤肾脏。一般而言，推荐晚上10点到11点左右入睡。有人调侃，熬年轻的夜，减老年的寿，这波不亏。但这句话忽略了一个残酷的事实，肾脏是沉默的器官，损伤往往悄无声息的积累，等到血肌酐升高，蛋白尿出现，功能已难以逆转。所以从今晚开始，放下手机，早点睡。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7: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8: Good morning。
7: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 此刻你在下班

0: 放轻松。 FM 九七点八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1: 梦给他
2: 也悠悠弯弯天边静静
1: 茶馆，
0: 一路有老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对唱歌曲来自于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作为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沧桑的男生遇上婉转的女生，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过多风雨，道尽了爱过之后的遗憾、怀念与释然。

林忆莲、伦永亮，暖。同样是合唱歌曲，两人亦师亦友，相识二十多年再度联手录制这首国语合唱。歌曲呢，抛开浓烈的爱恨，讲述情感里温柔的力量。真正的温暖不在于索取，而是不计回报的付出，

0: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2: 梦给他
3: 也要要问问你
2: 擦
1: 一路有老歌。

0: Yes, I do.
1: 来自于梁静茹、光良，只能抱着你。这是梁静茹出道早期十分珍贵的对唱作品，钢琴旋律温柔内敛，而歌曲呢则是诉说着感情里的无奈和距离，明明彼此靠近却无法走到一起。两个人清澈青涩的嗓音相互呼应，是滚石黄金年代极具代表性的抒情对唱歌。

梁静茹、曹格 PK。 歌曲呢跳出传统悲伤情歌，聚焦情侣日常的争执与拉扯，爱有坚持有脾气，一边渴望沟通，一边又不愿意低头。梁静茹的细腻，曹格富有爆发力的嗓音，互相在对话，把恋人冷战内心的纠结演绎得格外真实。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是18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4: 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5: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6: 是呀。
5: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6: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5: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

0: 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3601。
1: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2: Good morning。
1: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97.8 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3: 梦给他，
4: 也悠悠温温冰冰清冰
3: 茶馆。
1: 97.8，一路有老歌。

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畅通，欢迎您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我们来听韩宝仪。幼年时期的韩宝仪就有一副好嗓子，他过人的天赋自幼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1981年高中毕业之后，韩宝仪呢便开始在一些琴行和西餐厅唱歌，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也受到了热烈欢迎，逐渐引起了唱片公司的注意。1985年前后，韩宝仪已经在新加坡的黄星唱片灌录了几百首歌。这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无奈的思绪》，这是一首节奏舒缓的情歌。韩宝仪的歌声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她将恋爱中的男女的思念和无奈诠释得十分到位，让人为之动容。

0: 条鲨鱼，
1: 安全安静。
2: 九七八，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好漂亮。
4: 欢迎您继续关注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的歌。1987年，广州音像出版社首次引进韩宝仪的专辑《粉红色的回忆》，专辑呢收录了《粉红色回忆》、《望月》、《怕团圆》、《无奈的思绪》、《我心若玫瑰》等14首的老情歌，当年的销量就突破了300万张。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1: 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底不觉底就迷上你。
0: 这首歌发行在1987年1月1号，收录在专辑《粉红》。

0: 涩回忆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活压力和情感追求的深刻反思，
1: 现代人条件好，
0: 同时也指出了婚姻与爱情难以兼得的迷茫与无助。97.8，我们来听韩宝仪，你潇洒，我漂亮。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2: I'm in here, can anybody see you?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 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97.8，一路有老歌，这首歌来自于韩宝仪《天涯》。

97.8，我们来听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歌曲的旋律悠扬动听，而韩宝仪的演唱更加深情且动人。她用她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的时光的一种留恋和感慨，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到对于往事

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韩宝仪《舞女泪》，这是一首充满了故事感的歌曲。韩宝仪用她那略带忧伤的嗓音，将舞女的心酸和无奈展现得入木三分，让听者感同身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的灯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你看，那是早餐店蒸笼腾起云朵形状的早安。
4: Good morning。
0: 你听，那是广场公园偶然听见的笑声。此刻，你在下班，放轻松。FM 97.8提醒您，不必追赶秒针的脚步，最好的光景正在路上，等待与你温柔相认。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有老歌。经典老歌的韵味是永远不可替代的，越听越有味道。一首歌，一段故事，
5: 梦给他，
6: 也悠悠温温冰冰清冰
5: 茶馆。
0: 97.8，一路有老歌。

0: 欢迎您收听97.8，这一时段一路有老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的歌。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音乐成为了我们心灵的一片净土，它能够瞬间带我们穿越回那些难忘的时光。提及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手姜育恒的名字，总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他的嗓音深情款款，如同老酒般越陈越香，每首歌都承载着厚重的情感与故事。这一时段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姜育恒的音乐世界。
1: 再回首，泪眼朦胧。
0: 97.8，这一时段推荐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是姜育恒的代名词，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够勾起人们对于过往岁月的无限感慨。他以其深情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成为了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的经典。他教会我们，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雨，最终都要学会放下，珍惜眼前的平凡与真实。你是否也在某个深夜被这首《再回首》

0: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七点八，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跟往事干杯。他以洒脱的态度面对过往，鼓励人们勇敢地向前看。这首歌不仅仅是旋律的动听，更是在于它传达出来的生活哲学，与过去和解，拥抱未来。你是否也曾经想过要和往事干杯，重新启程的时刻呢？九七点八，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0: 有的歌，
1: 有的歌
0: 听了几百次，
1: 听了几百次，你还想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97.8。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这首歌来自于姜育恒，《梅花三弄》。提及《梅花三弄》，不得不提到的是它和古装剧《梅花三弄之水云间》的完美融合。这首歌曲呢，不仅旋律非常优美，更是因为剧中的人物的情感纠葛而显得格外动人。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梅花三弄》。

姜育恒，驿动的心。歌曲发行在1987年，这首歌呢描述了一个人在旅途中的心情，经历了许多飘荡与孤独，最终回到起点并平息了内心的疲惫。歌曲由梁弘志作词作曲，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末，歌词和旋律呢也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不仅仅只限于爱情，还传达了浓烈的乡愁和万千思绪，引人无尽的沉思。时至今日，这首歌依旧是许多人的挚爱，巧妙地表达了一个时代年轻人的那份焦躁、惆怅和茫然。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1987年，《驿动的

0: 97.8，这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2000年，女人的选择。
1: 眼泪差点犯罪。
0: 女人的选择由姜育恒演唱，深刻表达了在爱情中女性的独立、自主以及面对抉择时的复杂情感。女性在爱情中的抉择往往伴随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但是她们。

然需要勇敢地做出决定。歌曲呢，还从男性的角度对于爱情中的过失与无奈进行了反思，表达了男性在面对女性抉择时的无助与自责。这种反思也进一步地凸显了女性在爱情中的主导地位和男性的被动角色。这首歌曲呢，也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于爱情选择和人生的深入思考。97.8，这一时段我们来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What time is now?
1: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3: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2: 溺水事故揪人心，
3: 河源海事提醒您：
2: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6个不准：
3: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2: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3: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2: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3: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2: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3: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2: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4: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2: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1: 溺水事故揪人心，
2: 河源海事提醒您：
1: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2: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1: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2: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1: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2: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2: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1: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0: 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七夕就是今天，你准备好了吗？准备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的爱人呢？其实七夕呢被很多人就是有一个误解啊，大家觉得七夕是中国的情人节，其实七夕呢是中国的爱情节。为什么呢？因为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就发生在七夕，就以此故事而定的一个节日。当然现在没有被称之为法定节日，只是说大家是属于民间的传统的日子七夕。其实牛郎和织女呢因为已经结婚并且生有孩子，那只是因为王母的一个阻拦，所以说导致他们每年的七月七日这一天呢才能够见面。所以说他们已经是有爱情了，并且有爱情的结晶，这一天呢也被称之为爱情节。既然是牛郎和织女的相会在七月七，对于未来我们也无法想象，都希望未来的宇宙是浪漫的，让我们一起度过不一样的七夕吧。来听爱情歌曲，这首歌呢是《爱情里的眼泪》。

爱情不是如胶似漆，而是在进行过后的不离不弃。爱情的最终的结果呢，是亲情，相互扶持，相互宽容理解，不管对方美丑或疾病，都相伴到老。有人说他愿意化作石桥，任风吹五百年，任日晒五百年，任雨打五百年，只为你从桥上走过。七夕古老的传说，爱情共同见证。这首歌有点小伤感，来自于孟蔚。

0: 走在城市的午后，踏上音乐的旅途，沿着音乐的坐标，聆听快乐的音符。音乐放松，轻松用音乐舒缓压力。
1: 确实如此，七夕节呢，其实应该叫做爱情节。刚才我在上一时段已经有说过，有解释过，但是有朋友呢，确实给我提出反对意见，说七夕就是情人节嘛。再来给大家说一下，其实牛郎和织女呢，造就这一天的时候已经相爱了，甚至有了孩子。这一天呢，不再仅仅是谈恋爱的朋友们的节日，是每一对相爱的人的节日。因为你们的不离不弃、相守相知，让爱情如此美丽和甜蜜。准备好了吗？用你小小的行动来证明你大大的爱情吗？好了，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梁静茹《小小的爱情》。

七夕是中国情人节，故事虽然说凄美，但是等待之后呢，终能够相见。凡事都要有方向正确，执着的坚持终会收获。就如同我们对于爱情的坚持是如此一样，只要坚持爱情，相信爱情就在不远处来等待着你。接下来呢，话不多说，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于许慧欣，七月七日晴，此后就在唱着今天的好日子。

0: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我是飞扬。这首歌来自于邝美云1996年华纳唱片所出版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一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0: 上。
1: 在当年，邝美云呢推出了这张翻唱专辑，可谓让人意外又惊喜。不过这张专辑呢，完全可以代表邝美云在歌坛后期的形象和歌艺。而最浪漫的事呢，是一首精致温柔的情歌，前奏是慵懒温暖的弦乐和钢琴，随意而轻松，像午后的阳光一样令人舒服散漫。这时段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由邝美云翻唱的最浪漫。

来自于周慧敏和黄凯芹，情未了。这首歌表达了是一种对于爱情的向往和执着，而在这首歌中，周慧敏用细腻的嗓音和深情表现的方式呢，也将爱情中的美好和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一时段我们听到的是周慧敏和黄凯芹共同演唱粤语老歌《情未了》。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3: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4: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3: 溺水事故揪人心，
4: 河源海事提醒您，
3: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4: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3: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4: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3: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4: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3: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4: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3: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九七八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九七八，好久不见。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术，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0: 上20: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这七点八合院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1: 从轻到重
0: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4: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3: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4: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2: 九七八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阅尽一城繁华。
9: 喧嚣的生活中，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慵懒的午后，用音乐摇晃身体，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飞扬。有这样一种歌手，他的歌声伴随着你的整个年少时光度过，他在你开心的时候唱着一首欢乐的舞曲，让你发梢眼角都被染上阳光的色彩。每当孤单难过，他以旁观者的姿态在你身边为你唱一首歌，你觉得这首歌是这样的贴切，直达内心，甚至没有勇气完整的听完这首歌就已经哭倒在地。他是奶茶刘若英，唱歌的是他，故事的主角是我们。那么今天我们在音乐好榜样当中就和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就来自于刘若英。
1: 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栀子花，百花瓣，纯真的十七岁，纯真的爱恋。

每一次等爱再靠近，都好像在等你怎么回应。不算标准美女的刘若英，就像一杯温暖的奶茶，虽然说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喜欢刘若英的人呢，欣赏刘若英的人，都是被奶茶内在的丰富滋味所吸引，慢慢的品味，就慢慢的迷恋这种久远的芬芳。音乐好榜样，继续送出刘若英好听的声音。

从昨天的天真少女到今天的知性女人，刘若英的始终淡定而从容相对，美丽与哀愁同行，喜欢奶茶，听她的歌，我想不是心底突如其来的冲动，应该是一种注定的缘分吧。记得呢，最早听奶茶刘若英的歌呢，是她那首家喻户晓的《后来》，听着歌曲里面清幽伤感的琴声，听着奶茶温暖醇厚的声音，于是过往的记忆慢慢地浮现在眼前。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从未对过去的事感到后悔或者是遗憾，但是相信没有人在经历感情的时候保持一种高度清醒的状态，只有在过去好久以后才能够慢慢地看清楚，想清楚曾经的感情。也许有的人听这首歌的时候是在寂寞或者是伤感的时候回忆着青涩的初恋，也许呢有的朋友会忍不住的深深的叹息，而后呢又会心的一笑。那么收音机前亲爱的你呢，会是怎样的感情在里边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后来。

想有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因为一首歌而去思念或者是爱一个人，或者是因为思念或爱一个人而感动于一首歌。但是能够肯定的是，当你忽然因为一段歌词发呆，或者是因为一瞬间的歌声而恍然落泪的时候，你想到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爱的，或者是你爱了又恨的。只有有了感情的音乐才会打动人，至少当你听着的时候会让你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你听着刘若英后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歌词呢就是在讲我们的青春。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记得之前看过一篇叫做《似水年华》的文章，有人这样评价他。刘若英是一个纯净的如同不食人间烟火般的女子，只是在爱情的蹉跎坎坷里，她拥有的只剩下落寞和孤单。无论是人间四月天，还是似水年华，还是粉红女郎，刘若英始终都是一个寻找爱情的女子形象。而粉红女郎当中饰演的方小平，这样一个渴望着爱情和结婚的结婚狂，刘若英更是将这样一个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之前有一个朋友说，刘若英饰演的小平总是让人在笑里哭，笑过之后感觉到无尽的悲伤。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来自于刘若英演唱《口香糖》。

有人说刘若英代表孤单，而且她唱过一首歌叫做一辈子的孤单，真的是这样吗？但是现在刘若英已经结婚，成为了幸福的新娘，我相信她之前的孤单都不算什么，之前的只是慢慢的等待，现在呢终于有了开花结果的时候了。其实可能有很多人呢觉得曾经有过幸福，不过呢没有珍惜，错过了而已。奶茶也说过，以前的面对感情会觉得既然都料想到结果，那干嘛要去趟这一趟浑水呢？于是时间从身边流的时候，那些追求者也许只是过客，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其实是啊，听歌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呢？当幸福来临的时候，为何不牢牢地把握住一次幸福的机会？你抓住了没有呢？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音乐好榜样，

听说爱过的人心里一定活着另一个影子，那个已经分手的人，他的一举一动，后来跟谁在一起，总还是不时地传回到自己的耳朵里，常常会想到回避那些共同的朋友经常出现的场合，但是却不能够阻止那个人借由一个听说又一个听说回到自己心里。在这个什么都可以听说的年代，什么都可以变得不太确定，但是当和最亲密的人分手，听说还只是听说吗？继续听说。

每当听到刘若英的歌声，心中都会升起一份豁达的安静。那种安静呢，让人不由自主的喜欢。她的歌声呢，毫无甜腻的感觉，那种特质的温润，那种独到的嗓音，自然清新。突然就觉得，她就好像一杯奶茶一样，醇香宜人，让人特别的难忘。我想，这杯奶茶呢，一定是温暖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希望可以打动大家的内心。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呢是刘若英第一次唱中岛美雪的歌，也是我们第一次听见奶茶的歌声里对于爱情的态度是如此坚定，如此执着，不再只是牺牲奉献，而是愿意用尽全身力气，在千山万水人海里找寻自己的真爱。张爱玲曾经说过，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时间的无涯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也就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也只有轻轻地问一句，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3: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2: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3: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音乐放轻松。
1: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2011年世界未末日。那其实周杰伦有一首热门的歌曲叫世界末日，大家都知道，很少人知道他还有一首歌曲叫世界未末日。这首歌曲呢和之前我们听的公主病出自于同样一张专辑惊叹号，发行在2011年11月11日。当时呢离2012年呢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部分人呢在为了2012所谓的世界末日的传闻而恐慌害怕，于是周杰伦呢顺势推出了这首《世界未末日》，他用这首歌呢安抚大家的紧张焦虑的情绪，提醒大家珍惜现在的一切，活在当下，也勇敢地面对未来。这首歌曲的曲风呢是属于抒情摇滚风，给当时沉浸在那个情绪当中的人们注入了一剂勇气的强心针，也给所处身处逆境的人们来加油和打气。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世界未末日》。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不该》。这首歌曲呢是周杰伦2016年的作品，收录在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最火的歌曲呢是《告白气球》和《前世情人》。这张专辑呢就是有两首歌爆火，但是不能够跟他之前的成就所相比。但是在那一年，相对来说，这两首歌能够火起来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那也就是因为大家听到了那两首歌，忽略了这张专辑的其他的比较优秀的作品，而我们今天听到的《不该》就是其中一首。这首歌曲呢是张惠妹和周杰伦一起合作的情歌对唱，不过呢它却是一首悲伤的情歌，很适合失恋的朋友来听。九七八为您推荐《不该》。

九七八为您推荐周杰伦《爱情废柴》。他的歌曲灵感呢，一直是来源于生活的，比如说周杰伦的《床边故事》这张专辑，有很多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其中就有这首《爱情废柴》，他讲了一个失恋之后的情感故事，通过独特的视角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一个爱情中遭受挫折、感到颓废和无奈的人物形象。歌曲呢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前奏浪漫的情怀的弦乐和歌词中直白而直击人心的描述，勾勒出了一个男人在失恋中的痛苦与挣扎。九七八为你推荐周杰伦《爱情废柴》。

0: 给你的耳朵做轻松 SPA。 音乐放轻松。
1: 978轻松音乐为您推荐2010年发行，周杰伦说了再见。这首歌的歌词呢，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加上舒缓委婉的曲风，相当有本身周杰伦的味道。这首周氏慢板情歌婉婉唱出令人动容的父子情深，更是为当年的电影《海洋天堂》加上了画龙点睛的一笔。这首歌用简单的歌词透露出些许的无奈，轻声细语地告诉观众电影里那些最贴切人情的心声。978为您推荐周杰伦2010年说了再见。

1978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轻松音乐，来自于周杰伦2007年我很忙专辑中的彩虹。其实当年听这首歌呢，你会发现周杰伦的情歌不单单只有 R&B， 彩虹就是证明。这首歌没有了大段绕弯式的转音，也舍弃了钢琴伴奏的传统模式，木吉他的清新感和周杰伦有些感觉的歌词为歌曲呢增色不少。978轻松音乐，来自于周杰伦2007年彩虹。

九七八轻松音乐为您推荐2005年周杰伦《四面楚歌》。《四面楚歌》是一个传统文化韵味的歌名，但歌曲呢似乎并不想贯彻这一点。仔细一听，你才知道这首歌实际上写的就是当年狗仔队的故事。在歌词中，不仅透露出周杰伦的无奈的情绪，也让大家看到他幽默又面对媒体的一面。整首歌曲的画面呢，就像是007电影般的紧凑，象征着名利，包裹着人人都想要的状态。主旋律呢，始终重复着我不可能再回头，我只能一直往前走。歌曲中呢，有一段韩语的 rap 呢，是周杰伦御用编曲林迈可所演唱，很有创意。九七八一路放轻松，为您推荐2005年周杰伦《四面楚歌》。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慢听。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电台。
1: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0: 摇广播。摇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1: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978，且行且看且从容。

0: 我叫丽梅，20岁离开我的家乡宜宾。
1: 我叫张梅令，19岁离开我的家乡河北邯郸。
2: 我叫朱文强，19岁离开我的家乡山东。
3: 我叫胡雪琴，14岁离开我的家乡达州。
4: 我叫徐伟，23岁离开我的家乡西安。
5: 我叫苏畅，15岁离开我的家乡绵阳。
6: 我叫李静，25岁离开我的家乡雅安。
7: 我叫罗月，16岁离开我的家乡自贡。
8: 我叫小霞，19岁离开我的家乡重庆。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2: 八月，走好自己的路，与万事言和，静品人间烟火，闲看万事匆匆。八月，和你最爱的九七八，且行且看且从容。
3: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4: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3: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5: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4: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6: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7: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8: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9: 喂，你去哪儿？
8: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9: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8: 九七八，想要和你见一面。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2: 狼外婆。从前，在一座大山脚下，住着一个村妇和她的三个孩子。大姐叫门栓栓，二妹叫郭妍妍，还有个小弟弟叫门墩儿。一天，村妇要去娘家，一大早就熬了香喷喷的热粥，炸了一篮子酥油饼。临走时，她叮嘱孩子们说，妈妈要去看外婆，太阳落山，你们要关好门。如果有人来敲门，千万不要开。村妇挎着篮子出门了，她经过一片树林的时候，小路边坐着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跟她打招呼，大妹子，你往哪里去啊？看你走得一头汗，赶紧过来歇歇脚吧。村妇看老婆婆很热情，就坐了下来，和老婆婆拉起家常来。老婆婆什么都问，村妇也没多想，什么都说。可村妇不知道的是，这个老婆婆是一只狼假扮的。狼听了村妇的话，不禁喜上眉梢，心中暗想，今天晚上那三个孩子就是我的美餐了。可狼现在很饿，于是狼对村妇说，我看你头上生虱子了，让我给你捉一捉吧。村妇刚把头伸了过去，不料狼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把他掐死，然后就把他吃了。天快黑的时候，狼提着篮子来到村妇的家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叫，门栓栓，郭妍妍，门墩儿，你们给外婆开门，你妈妈生病了，今晚回不来了，我来照顾你们。

0: 郭妍妍和门墩刚要去开门，门栓栓拦住不让开，并对狼说：你不是外婆，外婆的声音很好听。狼咳了一声说：外婆这几天伤风了，鼻子不通气，所以嗓音变了。门栓栓、郭妍妍和门墩从门缝里往外一看，说：你不是外婆，我外婆头戴黑帽，身穿黑衣，浑身上下都是黑的。狼听了，立即爬到烟囱上，往自己身上抹了又抹，然后走到门口说：你们快来给外婆开门。大姐门栓栓又从门缝里往外看，看见狼手上有毛，说：你不是外婆，外婆手上没有毛。狼说：这不是毛，是我新做的皮手套。大姐门栓栓还想问，弟弟门墩以为真是外婆来了，就将门打开了，说：外婆快进来。狼一进门就先吹灭了灯。三个孩子问：外婆为什么吹灭灯？狼说：这几天我的眼睛不舒服，见光就疼。大姐搬来凳子让狼坐，狼刚坐上去就压疼了尾巴，嗷的一声就跳了起来。三个孩子问外婆怎么了，狼说：外婆屁股疼，不能坐凳子。说着狼又打了个哈欠，说：瞌睡虫来了，咱们睡觉吧，谁和外婆亲就和外婆一起睡。弟弟门墩撒娇说：外婆抱抱我，我和外婆睡。于是狼和弟弟门墩睡在了一起。到了半夜，大姐门栓栓听到外婆咯吱咯吱地吃着东西，就问：外婆，你在吃什么呀？狼说：我在吃你妈妈给我拿的酥油饼呢。一会儿，狼又香喷喷地喝了起来。二妹郭妍妍问：外婆，你在喝什么呀？狼说：我在喝你妈妈给我熬的粥呢。大姐门栓栓把脚一伸，碰着了狼的尾巴。狼翻了个身说：这是外婆带来的麻。二妹郭妍妍用手一摸，摸到了狼的爪子。狼说：这是外婆带的锥子，要纳鞋底儿呢。大姐门栓栓用鼻子嗅了嗅，闻到了一股狼的腥臭味儿，便悄悄叫醒二妹郭妍妍，说：她不是外婆，是一个狼妖精，她把弟弟吃了，我们赶快逃。大姐门栓栓和二妹郭妍妍对狼说要上厕所。他们来到院子里，找了一条长绳和一个竹筐，爬上院子里的一棵大树。狼在屋子里等了很长时间，不见门栓栓、郭妍妍回来，就出去找，却看到他们坐在高高的树上。狼让门栓栓和郭妍妍下来，他们说：树上结了人参果，吃了会成仙，可以长生不老呢。然后他们叫狼也上来尝。狼说：外婆年纪大了，爬不上来了。门栓栓和郭妍妍便用长绳放下竹筐，让狼坐在竹筐里，慢慢把它吊上去。狼坐在竹筐里，门栓栓和郭妍妍就使劲儿把狼往上吊。 等掉到半空中时，他们的手突然一松，狼被摔到地上，当场摔死了。智慧的姐妹俩不但保护了自己，还为母亲和弟弟报了仇。
1: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三根金头发。从前有个小伙子叫名字，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与母亲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清苦。他长得英俊，人也聪明，还特别勤劳。他养了一只小黄鸟和自己作伴。名字和小彩是两小无猜的邻居，从小一起长大，情投意合。转眼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名字妈带着聘礼到小彩家提亲。小彩妈嫌弃名字家里太穷，于是提出条件来刁难他。只要名字能拿到西天如来佛头上的三根金头发，我就把小彩许配给他。名字妈回家告诉名字，小彩妈不愿意，还提出三根金头发的条件。名字却坚决地说，没关系，既然小彩妈提了条件，我就去西天试一试。名字让小彩等自己三年，然后就带着小黄鸟一路向西行。一天晚上，名字来到一座村庄，这里的人们晚上还点着灯在田里干农活。名字觉得非常奇怪，就找一位老乡询问。老乡告诉他，原来我们也是白天干活，晚上休息的。几年前突然飞来一只金鸡鸟，它白天睡觉，晚上不停地鸣叫，吵得我们无法安宁，只得跟它一样白天睡觉，晚上干活了。当老乡知道名字要去西天找如来佛时，纷纷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能制住这只金鸡鸟。他答应了。又走了几日，名字来到另一座村庄，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庄稼长得很茂盛，当地人却骨瘦如柴。名字好奇地询问一位老婆婆，老婆婆说，本来我们这里很太平，谁知从哪里飞来一对凤凰，每天都来吃我们的粮食，害得我们辛辛苦苦种粮食，却没有粮食吃。我们想用弓箭把它们射下来，可它们飞过时金光闪闪，非常刺眼，根本射不中。村民们知道名字要去西天找如来佛时，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能把这对凤凰赶走，他也答应了。不知走了多久，名字终于来到海边，他和小黄鸟想要找一条渡船，摆渡的船夫告诉他，原来这里风平浪静， 不知道最近海里来了一个什么怪物，每天都搅得海水波浪滔天，船都没法摆渡了。船夫知道名字要取西天时，请求他问问如来佛，怎么才能降住这只水怪，他也答应了。好不容易在水怪打盹的间隙，名字和小黄鸟坐着摆渡船过了海。上岸后，名字一路继续向西行，日夜兼程，终于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他好不容易来到如来佛居住的宫殿，两个守门人却告诉他，如来佛正在讲经，最快也要等3年才能讲完见课。名字哪里等得了3年，只能想了个鬼主意。他让小黄鸟飞到守门人的头顶，趁着两个人忙着抓鸟的空档，自己溜进了宫殿，来到了如来佛的讲经堂。坐在正中间高高大大的正是如来佛。名字悄悄绕到如来佛的身后，纵身跳上如来佛的肩头，再爬上他的头顶。如来佛如此高大，一个人的重量对他来说太轻了，几乎感觉不到。当名字开始动手拔他的头发时，他才感觉到头顶像有蚊子叮似的疼了一下。如来佛问，谁在叮我？名字忙回答，是山那边晚上唱歌的金鸡鸟。如来佛说，哦，那我要用金头发捆住你。名字忙趁机又拔了一根金头发。如来佛又问，谁又来叮我？名字回答，是专门吃庄稼的凤凰。如来佛漫不经心地说，哦，我要用金头发捆住你。名字最后拔下第3根头发，如来佛继续问，这次是谁叮我？名字一边回答一边快逃，我是海里的水怪。话音刚落，名字就拿着3根金头发跑开了，小黄鸟也跟着他一起飞出了宫殿。名字和小黄鸟兴高采烈地走上回家的路，他们先来到了海边，只见名字把一根金头发放到海里，那头发瞬间变长，在水里游来游去，把一个人身鱼尾的水怪钓了上来。水怪见到名字连连求饶说，求你放过我吧，我保证再也不兴风作浪了，而且任何时候你需要我帮忙，只要在水边叫我3声，我立刻现身。名字就把它放了，顺利地从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渡了过去。名字又来到兽人们居住的村庄，正遇到那对凤凰在吃田里的粮食。名字拿出一根金头发，头发马上变得很长，发出耀眼的金光。名字轻轻一甩金头发，就把两只凤凰都捆绑起来。凤凰被捆得结结实实，在名字面前恳求道，求你放过我们吧，我们再也不吃人们的粮食了。作为酬谢，我们愿意献上一对凤凰蛋，只要对着凤凰蛋敲3下，就会变出10块金子和10块银子，你就再也不缺钱了。

0: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的根基，有着各自独立的、各具特色的民间文学，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民间故事。中国民间故事是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和拥有的精神财富，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不同民族的不同历史和文化风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又走了几日，这天夜里，名字来到夜晚耕种的村庄，正好看见金鸡鸟在空中大声地啼叫。名字取出一根金头发，头发马上变长，发出耀眼的金光。名字轻轻一甩，金头发就把金鸡鸟牢牢捆住。金鸡鸟连忙哀求说，
1: 请你放过我吧，我再也不敢晚上啼叫了。如果你放了我，我愿意跟你回去。只要你每天给我吃三粒米，我就能每天生出三颗金蛋。
0: 于是名字给他松开了金色的绑绳，带着他一起回家。从此，这个村庄里的人们可以正常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了。名字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他拿着三根金头发来到小彩家，交给小彩妈。小彩妈惊讶万分，没想到名字还真的拿到如来佛的三根金头发。但他又提出了新的条件，他要名字送给他一斗珍珠和金银财宝做彩礼。这些已经难不倒名字了。他去海边呼唤水怪，水怪很快就给他弄来了一斗珍珠，然后他又对着两只凤凰蛋敲了三下，十块金银就从地上冒了出来。他又给金鸡鸟喂了三粒米，金鸡鸟立刻生出三个大金蛋。这下子可把小彩妈看傻眼了，他逼着名字把所有的宝贝都交出来。为了能和小彩在一起，名字只好把金鸡鸟和两只凤凰蛋都给了小彩妈。贪心的小彩妈乐坏了，她撒了一大把米给金鸡鸟，想让它生出多多的金蛋来。金鸡鸟说什么也不吃，到处乱飞乱跑，把一对凤凰蛋也踩碎了。小彩妈生气地拿着棒子追打金鸡鸟，结果把金鸡鸟惹急了，几口便把小彩妈给啄死了。等到名字赶过去时，小彩妈已经断了气。她伤心地和小彩一起把小彩妈埋葬了。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名字把一对凤凰蛋和那斗珍珠也跟小彩妈一起埋进土里。名字放走了金鸡鸟，和小彩过上了平淡幸福的生活。

食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中华经典读书会是以经典诵读、经典书写、经典讲解、经典例行、经典传播为主体的五大学习系统。中华经典是公认的最好的书，最有价值的书，它们凝聚了古圣先贤博大的智慧，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上传读书会平台，可以在线收听。欢迎加入中华文化智能学习平台，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4852，18600614852。

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What time is now？
2: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3: 听众朋友 ，FM 九七点八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

0: 400万平方米学府湖山城邦，河源新河丹堤，恒信河源口腔医院特约为您报时。
1: 我是光明学校学生陈鱼鱼，现在是上午八点，诚信为利人之本。
2: 大家好，我是河源检查小龙宝，快乐过暑假，安全伴你行。夏季玩水消暑时，小朋友们务必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坚决不私自或结伴到池塘、水库、河沟等野外水域玩耍，远离一切无安全保障的水域。家长们要切实扛起监护责任，牢记四知道，全程紧盯孩子的户外动向。特别要记住，发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施救，更不能手拉手救人，要第一时间呼喊成年人帮忙，或抛掷漂浮物救援，牢牢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3: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4: 好呀，有什么想法？
3: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4: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3: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4: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0: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大家好，我是河源海事局陈宝宇。
6: 我是河源海事局刘金林。
5: 溺水事故揪人心，
6: 河源海事提醒您，
5: 消暑降温，下水游泳，牢记预防溺水六个不准。
6: 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
5: 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6: 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
5: 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6: 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5: 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6: 如遇危险，请拨打河源蓝天救援电话173-0762-9958，
5: 全国水上搜救电话12395。
7: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8: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0: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8: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